0: Priority 2, engine 61, hemorrhage or laceration, 6411 Northwest Jordan Way. Priority 2, engine 61, hemorrhage or laceration, 6411 Northwest Jordan Way, map page 2110.
1: 所以，最高在10,000，然后，这种排名。现在，广州 north，还是说，再去查一查。